0: 然后不放弃。
1: 浙江省篮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志刚对开化的赛事，浙江省篮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志刚，
2: 这个场馆还是比较现代的啊。这次我们
3: 人可以报名，
4: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3: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4: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3: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4: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

0: 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

0: 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1: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0: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1: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
0: 人越多面积越大，一人户60平方米，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

0: 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

250乘以100加上125乘以72加上3000再加上250乘以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

0: 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贸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一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

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

0: 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长卫叟赠新茶》元·吴秋也。新茶细细黄金色，葛木仙人赠所知。正是初春无可履，东风杨柳未成丝。
2: 诗词知识我知道，吴秋也一作吴也，自己形号真白，月号竹房竹素，别属真白居士，布衣道士，世称真白先生。开化县华埠孔埠人，元代经史学家，印学奠基人，秉性豪放，左目失明，右脚痞

0: 操，非技术制学校每天要保证两次，而且呢，我们每年都要进行4次的近视检测，检测结果要建档保存，并且要求学校对视力下降的同学家长都要进行告知。我们的老师也会嘱咐家长尽量，这里也有个好消息可以透露给大家。2025年开始，我们开化县小学段的学校将开始试行间15分钟，孩子们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教室，享受阳光。对牙齿，我们给孩子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呢，也会提醒他们要少吃零食，少吃甜食，注意口腔卫生，也会提醒家长注意孩子的牙齿健康，特别是小学阶段的孩子处于乳牙更换阶段。
1: 孩子很多用眼习惯、刷牙习惯都需要家长长期监督、引导和管理。比如，培养孩子的日常正确用眼习惯、饭后漱口的好习惯。护眼方面，我们作为家长要关注孩子用的台灯是不是够亮，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够。户外活动，阳光能让眼睛产生多巴胺，这对眼睛预防近视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阅读书籍也要控制时间，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和时长。家长可以在阅读间隙培养孩子锻炼眼睛远眺，也可以通过推拿按摩手法给孩子放松眼睛。
2: 首先，引起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原因很多，除了遗传因素及先天性发育因素外，

0: 靠军校，想当兵，大多数人可通过激光手术摘除眼镜，实现军校梦、军人梦，同时几乎也再也不用戴眼镜了。
1: 也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较为推崇儿童用来保护牙齿的方法。
2: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的同学们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护眼小贴士：一、注意学习姿势，做到一拳、一尺、一寸，不要歪着或趴着看书做作业。二、课间要坚持认真做好眼保健操。三、课后尽量。

0: 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有针对性。一，患高血压别选早晨，心血管不好或患高血压的老人散步时，最好挺胸抬头，尽量全脚掌着地，微微收腹，自然摆臂，以免压迫胸部。

最好挺胸抬头，尽量全脚掌着地，微微收腹，自然摆臂，以免压迫胸部，影响心脏正常功能。步伐应以中慢速为宜，不要太急。另外，一般一天中，早晨老人的血压最高，傍晚相对稳定，因此最好晚饭后散步。二，患冠心病步速要慢，患冠心病的老人应当多留意心率，散步速度一定要慢，以免心率失常。运动时出一点汗，呼吸顺畅，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另外，宜缓不宜急，应按照平时的步速散步，以身体发热、微出汗为宜，每次散步15至40分钟，每天1到2次。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远离喧嚣都市，
1: 寻找纯净领地。
0: 因为用心，
1: 所以动听。
0: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FM94.9，听出新感觉。

在开化县城区往西的3公里处，有一个浑然天成的古老村落，这就是马京镇信丰村。这是一片被传说浇灌的土壤，山水铸就了它灵秀脱尘的风骨。本期的走读钱江园带您走进信丰村的深处，为您讲述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

700多年前的一个清晨，在开化县马京镇黄田村的村口，一位老妪拄着拐杖，注视着前来剿匪的官兵。他告诉气势汹汹的首领，这个村庄姓于，不是他们要找的朱姓，并把他们带到先祖的墓前，墓碑上果然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

0: 正日上，
1: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2: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3: 中国人，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故事，感动心灵；大道理，点醒人生。精彩听吧，一起听吧。

出院之后，苏珊显得更加瘦小了，神情也不如往常那样活泼了。更可怕的是，原先她那一头美丽的金发现在差不多都快掉光了。虽然苏珊那蓬勃的生命力和渴望生活的信念足以与癌症一争高低，她聪明和好学也足以补上被落下的功课，然而每天顶着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去学校上课，对于苏珊这样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老师非常理解小苏珊的痛苦，在苏珊返校上课前，老师热情而郑重地在班上宣布，从下星期一开始，我们要学习认识各种各样的帽子，所有的同学都要戴着自己最喜欢的帽子到学校来，越新奇越好。星期一到，离开学校三个月的苏珊第一次回到她所熟悉的教室，但是她站在教室门口却迟迟没有进去。她担心，她犹豫，因为

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需要帮助的人，你会发现

林发公司从项目第九年开始，每年按入股总资金的3%支付预分红，合同期满后进行一次性总分红，多补少不退。六，林木的钱怎么付？总管山林木流转价款由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分8年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第一年支付40%，剩余的60%在第二年至第8年等额支付。个人山七流转后还有什么收入？林权流转后，村组集体农户能够获得以下4项收入：一是林木资产一次性变现的收入；二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收入；三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比如你有100亩山木成熟林，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左右。

0: 右，其中林地租金10.5万元，租金入股玉分红6.93万元，林木资产变现收入25万元左右。另外，30年到期后将获得总收益再分红。
1: 把您的收音机调到 FM94.9兆赫，收听最美声音。
2: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0: 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家风就在寻常人家，走过巷，穿过城，遍天下。
4: 好吗？你最近好呗？
3: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它融于血脉，

0: 他们沿线都退福州干活，他那时候的更苦，啥也没有啊，一天三遍哪儿看着他是能正经办的，他哪有活呢？
1: 母亲、嫂子、妻子、儿媳，多种角色一肩担起，她却井然有序，几乎撑起了家里的整片天。
2: 那孩子们，那跟她气气，对孩子们，她耐心也好，比哪家的亲生母亲都好。
1: 诚心办厂，造福乡邻，她更是村里的致富模范。
3: 我给大伙儿修那门那个路是都是都啥修？下雪了，当那个一路铲车，给大伙儿铲雪。
1: 2015年，刘长英作为全国最美家庭的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做人做事，他是榜样。最普通的人，有最闪光的品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刘长英一家的家风故事。
4: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家风主人公刘长英和他的小姑子何丽芝，掌声欢迎。你好，刘大姐。
5: 你好，你好。
4: 来，这坐，这坐。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来，请坐。你跟我想象中的是一模一样。
5: 是啊。
4: 倒是这个小姑子跟我想的是不一样。为什么村里面人总是说，刘长英形容起这个人来都说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人？

0: 是我现在的丈夫。
1: 现在的丈夫，这是哪里话？
0: 唐山话。
1: 唐山话，哎，唐山话好听，唐山话很有意思。
0: 现在的丈夫，他母亲过世，我父亲都是跟我母亲国亲旺。到家以后，我妈妈回来都是特别的一个劲儿的掉泪儿，说这个一家子都是说，确实没法过，说母亲过世了，是扔下这么一堆孩子，咋过？后来都是我嫂子说，那你说要是说真啥，说那个他儿子跟他老顾岁数差不多少，要是真心疼，说是啥，就是。

0: 他那个时候可能他被这种东西可能会打动。
1: 嗯，
2: 就说真的，我觉得世界上很少找到我爸爸那么勤快的人。从我哥八个月，我爸爸我妈就生病，就那时候因为没有现在的面，也没有麦子跟人家要一点或者兑一点，然后推那个大石头碾，然后碾这个面粉给我哥包饺子，然后照嘴一嘴嚼着喂，因为没有奶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在他之前你有谈过恋爱吗？
3: 没有。
1: 没有。好，在他之前你有想过谈恋爱吗？
3: 我也没有。
1: 就没有，有没有想过说我的意中人会是个什么样子？
3: 没，
1: 从来没有想过。
3: 是我没有。
1: 你从来没想过？
3: 没想过。
1: 啊、哦，
3: 真没想过。
1: 所以你们俩是在一起之后再谈的恋爱？
3: 对。
1: 再相爱？
3: 对。
1: 其实呢，答案是有的，两部分。第一部分就像施老师所说的，就这家人虽然穷，但有希望。
4: 对。
1: 日子能过过来。第二部分，在我看来，这个答案是什么？也是这个答案，也是可以很好的拷问我们现在的爱情观。

0: 到这儿，我都想着你都在被窝睡觉呢，你说我这叫到啥自个儿都一个劲儿的哭。这不后人把肉啥的卖完了，我到家，到家我做饭，这些孩子们搬着板凳为着嫂子坐着，哎，说长道短的跟嫂子拉客，我啥累都忘了。说实话，我累，我一切我都忘了，我都感觉到这个切事实都是说。都想不起来累了，都就瞅着孩子们都跟我这么亲弱弱的，我都啥都忘了。
1: 卖肉的时候吧，那时候他的手脚啊都冻烂了，确实真是挺心疼的也。过到现在确实是很不容易，他是一个很能干，特别能付出，我挺幸福的。昌英，咱们风风雨雨过了30年。以后什么事情我都还是听你的，以后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2: 我问你啊，你老实回

0: 情就像母亲是一样的。
1: 那时候不是和他一块儿一般大的吧，那些吧，就是他去这家这么穷，下边什么弟弟妹妹那么多，看他怎么受穷。他就说了一句话，你看着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挑起来，一定要干好。就是我嫂子来了之后，然后他就说我一定每年都让孩子们穿上这新衣服。另外我记得就是自己特别美的一件事，就是给我做一件就是白地儿的吧，然后带点粉的小泡泡纱的那种小衣服啊，穿上去特别美。从那开始才有美的概念了。另外我还爱吃饺子，小时候也没啥别的，就觉得吃饺子特别好吃。边上放着我小侄儿，然后我嫂子就一个人，我爱枕着她的腿，然后她就包饺子。那种画面应该说如果再现出来的话，现在感觉应该感触特别深。就是愿意嫂子，一个是现在我们都顾得上来了，只要她身体好，她事业有成，我们这个做小的心里边就特别

0: 一家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无论是在加拿大的还是在本地的，无论是结了婚的还是走了的，大家都爱着这个大嫂。
1: 我觉得谁都得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有些人死是带着特痛苦的死，他小妹没有，是吧？你看那他哥那兄妹情，200万年薪的工作辞了陪着，你就说今天咱讲兄妹情，你给我找一这哥少吧，咱不说没有。还有一个人走了，有那么多人怀念他，那我认为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慰啊。
2: 其实我一直在看这张照片，真的有点像母亲在给自己的女儿出嫁一样的感觉，真的让人感受到那句长嫂如母，包括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个故事的段落。

0: 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新。

动国防教育提质增效，要压实责任链条，落实各级党组织国防建设主体责任，带头履行领导干部国防义务，主动支持关心武装工作、国防教育、征兵、拥军优属等任务。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本台见习记者程卫庆、毛俊毅报道。8月31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人保杯三人制篮球比赛乙组决赛在开化县詹旭刚体育中心打响。杭州一队包揽男子、女子乙组双料冠军，为这场为期5天的省级青少年篮球盛会画上圆满句号。下午，男子乙组决赛

在组织、场地保障、安全守卫、医疗救护、志愿服务等方面全方位发力，为运动员和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省级篮球赛事。本台记者于立成、佟亚文报道。8月28号上午，记者从县应急管理局获悉，9月3号至4号，全省地下矿山机械化无人。

能化转型及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开化黄山萤石矿采选一体化项目位于开化县村头镇东南部，是我县重点矿业升级项目。作为本次县长会核心观摩示范点，项目以智能化、机械化、无人化建设为抓手，深耕矿山安全提质、效能升级与绿色转型，致力于打造全省矿山安全全链条整治的标杆，为全省地下矿山智能化

0: 马上进入这个生产期了，我们下一步呢，在原机械化基础上面呢，进行这个迭代升级，目前来说呢，具备这个远程遥控和部分这个自驾无人的这个过程。
1: 当前项目正推进第三代数字机器人智慧开采系统的改造升级，旨在实现采矿、掘进、铲装、破碎、运输等井下全流程的矿用数字机器人替代作业。操作人员可在地表操作室远程控制井下机器人，目前相关迭代改造正在进行，不久将全面建成投用，届时井下作业无人化率可达85%。巨源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超：
0: 我们在这个采矿这个重点危险区域呢，进行封闭区域管理，全程只有设备在里面运作，没有人员进入，对，实现这么一个无人化。
1: 目前矿山已配备7台凿岩台车、3台撬锚台车、1台喷浆台车、3台铲运机

南报道。开学起心，追光筑梦。9月1号，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在开化县城东小学报告厅举行。省市县多级观光委联合多方单位，把红色思政、生态科普、心理健康、武术美育等8大公益课堂送进校园，同时开展公益捐赠，为山区少年送上新学期的特别礼物。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校园国防、劳动、科技、文化传承等素质教育成果。伴随着孩子们的合唱表演，新学期第一课正式开启。1年级新生依次完成衣冠、尊师、启智、开笔传统开蒙仪式，开启求学之路。活动还

0: 化县关工委、开化县教育局联合承办。此次开学第一课是深化迎邻关爱五大行动的重要实践，活动聚焦山区青少年，尤其关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群体，通过宣讲、公益课堂、爱心物资帮扶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追寻长征精神之光，感悟生态理念伟力，助力青少年儿童在共同富裕阳光下健康全面成长。开化县关工委专职副主任丁维耀：
1: 我们开化县是山区县，留守儿童占的比例比较高，加上我们这个教育资源相对薄弱，通过这款计划能够引入优质的这个教学资源，让我们山区学者能够听到优质的课。我们县关工委呢，下一步要充分发挥五老志愿者作用，特别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成立了一支前江源红讲师队伍，要发挥这个红讲师的作用，准备好优质的

0: 来可期。开化县实验小学健康第一快乐无限2026级一年级新生入学仪式在校园广场温情启幕。一年级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有序踏上红毯，老师们手持点沙笔在孩子们额头轻点一颗红痣，寓意启智明心，沐朗心情。随后孩子们依次接过鼓槌，奋力击鼓三下，清亮有力的鼓声回荡校园，也把各自的新学期期许寄予在阵阵鼓音之中。开化县实验小学德安处主任林延伟：
1: 今天我们340多名新生陆续到学校报到，那学校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这个体育项目迎接他们的到来，让他们爱上运动，爱上学校，同时呢，也是贯彻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
0: 学校操场上，校园泼水节如同一股清凉新风沁入了师生们的心底，现场水花翻飞，笑声接连不断，直接将

0: 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万元。

0: 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1: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

0: 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小方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方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方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小方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0: 小方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4人， 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3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小方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 小方的妻子儿女3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

0: 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泾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0.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1: 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
0: 主要分布在乡镇村集中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
1: 安置顺序如何？
0: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
1: 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0: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1: 安置房能否贷款？
0: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

03920392 +54039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62330六，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73459六，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618338，苏庄镇阙先生15706803076+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628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799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

行动打击重点：一、铲访闹访的无理分子，串联、胁迫、策划、幕后操纵群体非正常上访或者无理无序采用过激方式上访闹访等行为；二、抢灾抢种的投机分子，在项目建设、土地征迁、政策处理过程中非法抢灾抢种抢建等三抢行为，专业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挑头煽动的教唆分子，在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恶意

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2路2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开元路2号执行局，举报电子邮箱以通告为准，举报电话0570-6192-890，来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1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32430，举报电话

0: 积极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工作，落实管控措施，强化监管核查，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欢迎广大群众监督和举报。举报电话12345政府服务热线。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开化县人民政府2022年1月29日。
1: 倡议书。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勉励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

0: 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九四点九，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

心功能障碍，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麻木、视力下降、关节疼痛等不适早就医，就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轻症拖成残疾。除了生理防护，心理健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

0: 传播三农实训，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8月27号上午，县委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全县当前经济社会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县委书记陈立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狠抓落实全力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县领导王胜峰、陈轰、陈提法、方明、徐正贵参加。
2: 陈立华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3季度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他指出，

一群自然采石、零废弃的微型生态闭环在适龄下悄然成型。宁夏生态小循环的背后是一条支撑全域发展的全产业链体系。同村镇以小香薯为主导产业，联动朗德鹅、泰丘田氏、番毛鸡等特色种养品类，逐步构建起种苗繁育、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电商的全链条产业闭环。目前全镇统筹九个村抱团成立开化闽南园农业有限公司，建成年加工能力超2400吨的小香薯精深加工基地，落地全市首条薯干类 SC 认证生产线，产品已成功获得天猫超市准入资格。从田间地头的新鲜薯块到线上商超的爆款休闲零食，一条贯通一二三产的完

0: 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
1: 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开化县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

0: 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政府网516。

0: 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在开化县城区往西的3公里处，有一个浑然天成的古老村落，这就是马京镇信丰村。这是一片被传说浇灌的土壤。

前，墓碑上果然刻着于氏，而村庄里能表明身份的祠堂早已渐渐地在大火中燃为灰烬。官兵无奈，只得退兵。这个故事在马京镇黄田村几乎人人都知道。今天他们手中虽然拿着于氏，但是内心深处却还有一个属于朱姓的角落。相传黄田村的驿道是过往行人必经之地，而这里山势险峻，水流湍急，易守难攻，使得朱姓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人口占总人口近十分之一。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没有书店，有书店多少都有啊。
1: 今天这一船卖出去，80多万元就进了他的腰包，而在他450公里外的养殖场里，还有能装10多艘船的鲍鱼苗，并且大部分已经预定出去了。加上他以前卖出去的，今年的收入能达到3000多万元。
2: 你看，大家都抢着要，都抢。后来我不知道，我们也卖在场。

0: 想的很简单啊。他说哇，你一套的话问我包一套包一产多少，我说我们都产几十万一百万，他说那不是话了。
1: 杨建忠甩手不管，丁勇作为技术员半个月才来一次，爆疫苗的数量一天比一天少。起初杨建忠还并不在意。

0: 十几家鲍鱼育苗厂，而杨建中这一年的鲍鱼种苗产量已经达到了1400万粒。这样的高产量令同行们望尘莫及。
1: 学员的苗量按岛上来说应该是有一半以上吧，上了神岛上的一半左右吧。
0: 杨建中本想靠这种高产量保持优势，没想到这1400万粒的产量又一次让他陷入危机之中。这一年四月，又到了鲍鱼苗春季上市的季节。由于自己的鲍鱼苗销得好，杨建中就坐等客户上门，静等的1400万粒鲍鱼苗给他带来800多万元的收入。然而，这时一股流。

0: 有些人挪威湾是特别适合养鲍鱼的。你看，在我们这个范围眼前，你看东南西北这些哈，你看能看得到的都是养鲍鱼的。
1: 这里的养殖户买鲍鱼苗时，通常采用团购的方法，十几家人派出两三个信得过的代表出去买苗，这种代表通常被称为苗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就是当地最出名的苗头之一。
2: 那我们三个人看苗看得很准确，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出来买苗，买了好几年了，都在一起。
3: 就没有看走眼吗？
2: 一般按正常的是没有看走眼。
1: 这三个人就是罗源湾赫赫有名的苗头刘关张。年龄最大的吴中峰，因为买苗最有经验也最有计谋，被称为刘备。第二大的吴华义是二弟关羽，年龄最小的吴忠喜便是张飞。三兄弟不但行动统一，配合默契，而且各有分工。

关张的影响力以及苗头和养殖户间的口口相传，他迅速打开了罗源市场，订单一笔接着一笔，谣言不攻自破，1400万粒鲍鱼苗很快销售一空。2009年，南日岛上已经有了30多家鲍鱼育苗厂，杨建中自然也是这些老板们关注的对象。但就在今年的6月，他们又发现杨建中做了一件

0: 们脱了啊，脱得多，他们吃得多。
1: 靠着用黑笼子养的优质鲍鱼苗这张王牌，今年杨建中又牢牢掌握了市场主动权。10月26号，杨建中用黑笼子养的鲍鱼苗抵达罗源湾，养殖户们纷纷闻风而至，

这是来自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音乐渐渐跳离了安静的氛围，像绚烂的米花般铺天盖地的迎面而来。乐队的全情加入点燃了场内的狂潮，两人的歌声已渐入佳境，一番洗礼，一番领悟。无论是曾经的幸福还是此刻的宽容，都在歌声中坦诚倾诉，而音乐也就成为了他们最纯粹最默契的深情。

片中与爱情相关的三首歌曲虽然各有千秋，但都展现出了青春美，尤其是这首最终的收官之作，旋律更为宽广稳定，象征着感情在几经风雨之后的甜美与成熟，最后叙事在爱情的喜悦中迎来了

0: perform this evening. The star dazzle for this year goes to, of course, our one and only...
1: My brother, Ryan Evans.
2: 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降临，沙贝亲自宣布弟弟莱恩获得了这次的闪耀明星奖。事实上，这一切都不再重要，因为在这个盛夏，每个人都经历了磨难与考验，重新认识了自己，并且开始了崭新的人生旅程。

长的暑假过后，东部高中的同学们都再次深刻地了解了彼此，也收获了更多的友谊和信任。高中时代的心路历程，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十分难忘的。也许有些青涩，也许过于直率，或许也曾粗心大意，马马虎虎地就犯下了些许过错。但是这就是青春，可以犯错，也允许重来。看到影片中朝气蓬勃的生活，有的人回

0: 就是本周第二位卡通大明星、公益新偶像吉猴猴和福兔兔啦，一起认识认识这对新朋友吧。
1: 大家好，我是吉猴猴。
2: 大家好，我是胡兔兔。
3: 我们是吉猴猴胡兔兔感叹大队。
2: 2010年，吉猴猴和胡兔兔出生在上海，随之诞生的还有感叹号低碳乐园项目。它通过互动游戏、漫画故事等快乐体验方式，传播低碳生活理念和知识，使人们在看动漫、玩桌游的乐趣当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低碳理念的影响。吉猴猴，我们来比赛，谁先到家？
1: 好，
2: 笨猴子，有电梯都不坐啊，停电了。
1: 嘿嘿，拉掉电闸，看你怎么赢我。每天少乘一层电梯，一年可以平均减少80千克碳排放。每天多爬一层楼，节能减排的同时，身体更加强壮。

0: 持，他也将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地走下去，在公益事业中寻找属于他的快乐。
1: 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原创公益感叹号，让我们行动起来，为我们的绿色生活画上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2: 从现在起，加入吉猴猴和胡兔兔的感叹大队，为保护家园一起奋斗吧。好了，天天低碳快乐生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落生息繁衍，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1: 讲述自己的故事。

0: 请听邓稼先舍身铸造原子弹之梦。
1: 1964年10月16日，美国白宫会议室里，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正在召开一场紧

0: 做的是什么工作。要想知道原因，我们就得把时间倒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争斗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美国人终于失去了耐心，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随之而来的全人类都被它的威力所震惊，从而许多国家开始了关于原子弹的研究。后来前苏联和英国也先后掌握了原子弹的技术，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国家与国家的对话也出现了新的方式。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访前苏联，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废除之前的一些中苏不平等旧约和参加斯大林的生日庆典。但是这一次的出访并不顺利，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始终对一些旧约的废除存在异议，他们不想放弃对新中国的控制。不过毛泽东的强硬也让前苏联领导十分头疼。经过多

0: 有补给、缉私等任务时，经常需要进行海上船只并靠作业。特别是海上缉私，战士们要追寻可疑船只，并从巡逻艇跳上可疑船只进行检查，他们称之为跳帮。在风浪大的情况下，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所以海上颠簸对战士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1: 我现在透过窗户看到船舱里的时间，现在指针是6点钟，我们经过了大约40分钟，然后找到了一片比较安全的水域进行交会。8111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呢我们是拿8119靠近他们的左舷，拿我们的右舷靠近他们的左舷。
0: 两艘巡逻艇逐渐靠近，战士们拿出缆绳，做好两船靠拢的准备。
1: 海警战士提醒我说呢，站在甲板上最好的是扶住栏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把缆绳抛向对

0: 睡锦囊。
1: 三王子的善良、谦和，不轻视民间普通人的智慧，使他取得了生命之泉。可是却在路上被两个哥哥用了调包计给换走了。可见哥哥们为争夺王位的用心险恶。最后，历尽了艰辛的三王子得到了被他解除了魔法的公主的爱情，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啊，小王子获得幸福的秘诀就是他的勇敢、正直、善良，这些品质才是通向幸福之门的钥匙。小朋友们要学得善良而机警，才能够保卫自己，成就大事。

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常为叟赠新茶，元吴秋野。新茶兮兮黄金色， 葛木先人赠所知，正是初春无可履，东风杨柳未沉思。诗词知识我知道，吴秋野一作五眼，字写形号真白，月号竹房。

0: 放，左目失明，右脚皮跛，行动人品有风度。这里生动描绘的茶，就是我们开化茶。宋朝时期，开化茶就是贡品，有茶出金村者，品不在坚持下的美誉。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丝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

0: 曾老师，我知道你们教育局学校对这块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1: 是的，近年来呢，我们对青少年儿童的近视预防呢也是十分的重视。我们的学校都强调要在课间确保孩子们的休息。根据国家相关要求，我们技术制学校每天要保证三次眼保健操，非技术制学校每天要保证两次。而且呢，我们每年都要进行四次的近视检测，检测结果要建档保存，并且要求学校对视力下降的同学家长都要进行告知。我们的老师也会嘱咐家长尽量减少给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多带孩子

远望，放松眼睛。老师要注意及时下课，不要拖堂。第三，学习环境照明不足，夜间学习时需简屋明亮顶灯，加学生用护眼台灯。四，户外活动时间不足，科学实验证明每天保证两小时的户外活动可明显降低近视的发生发展。五，长时间玩手机、平板、电脑，特别要提醒家长要管理好电子产品。六，喜欢吃甜食、挑食，营养不均衡，这也

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之手。
1: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2: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狠抓落实保障民生，省观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一行来开化调研；追赶奔赴路，钱江源头行，开化县马园零工市场何以跻身省级队；走进主战场，吃干榨净，零排放，开化硬核技术点烛成金；开化是个好地方，启蒙启新启未来，开化实验幼儿园托育部开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于立成、于问清、吴静义报道。9月1号，中国观工委副主任、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王卫国、省观工委副主任金岩峰、韩平一行来开化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省观工委专职副主任朱小龙、市观工委主任向瑞良、县领导陈丽华、江奇峰分别参加活动或调研。为了聚焦山区青少年关爱素质教育发展，为新学期青少年成长赋能

己的位置。8月31号下午，开化县马园零工市场4楼直播间里，31岁的汪真对着镜头熟练展示手工产品，谈笑间后台又成交了一笔新订单。然而，几年前的汪真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先天性早产导致重度残疾的他，曾是家庭和社会的重点照料对象，每月高额药费压得全家喘不过气。直到一次免费电商培训课，为他推开了新的人生大门，让他实现了从被照料到自食其力的蜕变。马园零工市场坐落于开化县城东马园大健康数字经济产业园，园区集聚了132家企业，涵盖电商、服装、快递、外卖等行业，这些企业的临时用工需求旺盛。在市场周边，则是移民安置小区和学校，大量居民

0: 商基础知识、抖音直播带货教学、运营数据分析等实用内容。针对汪真这类身体受限却有强烈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市场还额外免费提供办公场地、直播间和相关设备，落实一对一帮扶就业。数据显示，市场已累计服务企业超300家，帮助残疾人在内的3300余名劳动者实现就业或创业。获评省级零工市场后，马云零工市场并未止步。开化县马云零工市场负责人于志军：
1: 今年我们马云零工市场成功获评省级零工市场。

0: 全部循环利用，没有水对外排放，这是我们同行业同类生产线中呢这个很难做到的一项技术。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好，我们的产品猪纤维综合强度要高于目前市场上的同类产品。
1: 项目落地并非一帆风顺，2023年该项目获评衢州市南孔精英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后，孙先起作为纤维材料领域专家，却在项目选址落地上屡屡碰壁。开化县招商工作人员主动找上门，多次邀请考察讲解政策，同时县里也谨慎评估生态风险，直到孙先

0: 适应他，因为小孩毕竟是托班嘛，比较小，不是大孩子，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1: 除了实地参观体验，托育部还为家长安排了专家讲座，邀请浙师大教育集团总园长胡英就如何帮助孩子更快适应托育和幼儿园生活进行指导，从儿童成长规律、情绪管理、亲子陪伴等方面为家长答疑解惑。家长黄一桥：
2: 我们总体参观下来呢，感受十分的良好，尤其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设施十分完备，有很多小朋友玩的玩具什么的，小朋友很喜欢，而且我们老师也在我们引导的过程中呢，也很耐心，我们家长看着十分的放心，很愿意把小孩子

0: 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国家公园环境。

0: 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华步双味大药房，实在的价格带给您无价的健康，健康药房妙手人方，您的健康就是我的追求。华步双味大药房，您身边的健康专家。地址：华步镇华阳路28号，电话6032002。
2: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3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即打折等多重。

0: 及解锁手柄。那么，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个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呢？
1: 这不知道，
2: 就是着火呀，车门开不开的时候，
3: 那个车失控啊，
4: 就是东西掉在那个轨道里边的时候，还有人掉下去的时候。
0: 我们到车厢去找一下答案。整个车厢内有文明乘车用语，还有禁止依靠、小心门缝间隙的提示，却没有任何一个警示标志和紧急解锁手柄有关。紧急解锁手柄的操作指引上只写明紧急情况下使用。那么，到底在哪些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呢？
5: 这个按钮呢，是不能够轻易使用的，除非是遇到了重大的紧急情况，例如说遇到了火灾或者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这个夏天，江边吹风，船上听曲，水岸联动的夜游模式在浙江走红，夜经济正在成为浙江暑期消费最亮眼的内幕色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这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

0: 会长王刚说，金沙嘴新城并不是简单招新产业，而是希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把制造业基础进一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靠集群引领、平台赋能、企业梯度培育三管齐下，建好智端社区、OPC 社区等创新载体，依托省级特色小镇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培育企业的梯度方针。一方面扶持链组企业带动产业链的集聚，另一方面壮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资源真正变成产业资源。14所高校，25万师生，是金沙嘴新城独有的创新资源。钱塘科学城管理办公室主任于向群说，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高校的科研种子尽可能留在本地发芽。
1: 我们将从平台聚能、转化赋能、人才赋能三个维度发力，打造50万方孵化矩阵，做强大学科技园、校友产业园和 OPC 社区，组建一支技术经纪人队伍，构建一条高校实验室

0: 流通。
1: 这次行动计划中的15平方公里有机更新，不再只是拆旧建新，而是把低效空间重新分配给更需要它的产业，同时把教育、商业、交通、公共服务等生活配套补起来，西起东迁，工业上楼。一边腾挪
2: 国外的需求呀，这个是销往那些欧洲国家的呀，小孩子用的比较多嘛。
3: 专注数码生意十多年，王俊文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发掘新产品，开拓新客户。店内还有一个爆款 AI 智能人脸跟拍器，设备搭载独立 AI 视觉识别模组，能够稳定识别人脸人体轮廓，支持360度全方位自动跟拍。产品一经推出

0: 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昼夜不息，一批批经过精密检测的家用储能锂电池完成封装打包，即将发往尼日利亚、阿联酋、伊拉克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公司国际业务营销中心总监林万成说，公司紧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和能源需求攀升的机遇，定制化推出家用发电储能系统。这种量身定制的服务模式帮助企业实现订单逆势增长。
1: 家用储能像光伏太阳能板给它发电，然后呢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里面，然后晚上再放出来用。我们目前主要的目标市场是一些缺电的国家，目前的话我们产能的话已经是在满产状态，每个月出货大概在3000万左右，现在订单已经是排到了9月份、10月份去了。
0: 金华的传统纺织业同样在深度链接海外市场中找到了新路径。浙江益德家纺有限公司

0: 市场端的精准链接和产品端的快速响应，伊德家纺开始向生产端发力，投资超1亿元建设的10层数字化厂房，引入 AGV 智能物流吊挂系统和数字化管理流程，完全达产后可实现产能翻番。徐军说，目前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国拜访主要客户，开拓客源，向客户同步伊德正在进行的创新举措，预计今年企业外贸出口额比去年增长 15% 以上。
1: 针对他们的目前的生意啊、业务啊，然后我会引导性的跟他们讲，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材料上面的变化，或者我们自己的生产的本身的这种硬实力，就是

到今天下午的5点， 温州全市面雨量是达到了230.9毫米。 那县级面雨量最大的前三分别是瑞安市、苍南县、平阳县，雨量最大的站点是在瑞安市麻榆龙溪。那这一次呢，苍南县灵溪镇全日是遭遇了严重的内涝，全镇街道是被洪水覆盖，积水最深是达到了2米，浅处呢也是淹没到了大腿的位置。那大量的民房一楼是进水，道路积水导致了车辆难以通行。此外呢，泰顺县泗阳镇呢汛情也是非常的紧急，那辖区的河道水位是快速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不

0: 到了山顶的学校。
1: 以前要爬好几个小时，而且下雨还很滑。但是现在有公交车，它很方便、很便捷，而且速度很快。
0: 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的老师张思波看到孩子们也非常高兴。
2: 有了空中校车，他们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学校了。学生们也比较的高兴，家长也不用担心他们在攀岩走壁来上学了，老师也更放心了。
0: 孩子们所在的泥珠河村坐落在大峡谷的谷底，巨大的峡谷高差把村庄和山顶的学校隔了开来。过去这里没有平整的上学道路，孩子们上学只能走崖壁上凿出来的简易梯坎。石壁陡峭，路面湿滑，孩子们天不亮就要出门翻山攀岩。2022年，随着泥珠河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建成运营，高达268米的电梯青云梯和近200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建成投用。今年7月30日，
3: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势。

0: 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0: 物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2: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

0: 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5: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

0: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

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

0: 刹车系统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

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

0: 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

0: 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君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

0: 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儿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
1: 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0: 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2: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二零

0: 与一体化服务体系，推进又有优域民生品牌建设注入新动能。开园仪式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托班教师带来深情朗诵，字字句句饱含对孩子们快乐健康成长的美好期许。缤纷的彩色气球缓缓升空，标志着开化县实验幼儿园托育部正式扬帆起航。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家长陪同幼儿参观教室，体验游戏与阅读，并在互动中熟悉新环境。通过实地探访，家长对园区设施及照护服务有了直观了解。家长肖婉清：
1: 我觉得一进门就是这个教室门口，这里很多照片都布置得非常可爱，非常卡通，就感觉是站在孩子的视角，然后让孩子快速能接受这个环境，能适应它。因为小孩毕竟是托班嘛，比较小，不是大孩子，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0: 除了实地参观体验，托育部还为家长安排了专家讲座，邀请浙师大教育集团总园长胡英就如何帮助孩子更快适应托育和幼儿园生活进行指导，从儿童成长规律、情绪管理、亲子陪伴等方面为家长答疑解惑。家长黄一桥：
2: 我们总体参观下来呢，感觉的感受十分的良好，尤其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设施十分完备，有很多小朋友玩的玩具什么的，小朋友很喜欢，而且我们老师也在我们引导的过程中呢也很耐心，我们家长看着十分的放心，很愿意把小孩子放在我们这个托育中心进行学习。

积极探索医援家联动的医育融合模式。托育部配备健康副园长，由开化县妇幼保健院派驻专业医护人员担任卫生保健员，常态化开展幼儿晨检、生长发育监测和常见病预防，并建立幼儿个体化健康档案。通过周检测、月反馈等方式，让家长及时掌握孩子的健康状况。同时，托育部所有代班教师均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与育婴师执业资格证，实现双证上岗，确保托的安心、育的科学。在不断完善保教体系的同时，托育部着力构建安全、温馨、适托的成长环境，立足2至3岁婴幼儿发展规律，围绕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社交、感官5大领域设计活动，希望给孩子提供更加多

0: 我们适合孩子阅读的一些图画书等。那除此以外，我们还给孩子打造了一些功能室，比如像我们的绘本馆，还有建构室呀、感统室、小厨房等等，让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在这一些空间里面去尝试做不一样的体现，开展一些活动。
1: 接下来，托育部将围绕幼有优育民生目标，聚焦学位更充裕、师资更专业、服务更优质、入托更方便四大重点任务，全面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持续引入先进理念，赋能本土团队，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一加六加 N 托育服务网络。

0: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1: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争的勇气，严格落实四定工作要求，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陈丽华强调，要锚定目标，聚力强攻坚，坚持高目标牵引，加强经济运行穿透式分析，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颗粒度，明确攻坚点，全力扬优势、补短板、挖潜力，奋力推动经济工作争先进位。要聚焦产业，全力增动能，围绕618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招商工作质效，主动创新投融资模式，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牌、一片规等生态适宜性产业，全链条闭环推动更多大好高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做强产业集群，做优产业生态。要压实责任，合力促发展，坚持全线一盘棋，不断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构建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鲜明树立重实干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持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会上听取了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攻坚情况，相关单位

0: 利益共享的三金联动机制，让片区内每个村每户村民都成了休憩相关的利益共同体。
1: 我们现在有钱江源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现在我们的产品还比较单一，只做鼠干，接下去的话我们会开发更多的农副产品，包括鼠干还有其他这个农副产品加工，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把我们整个片区的土地利用好，把沉浸的资源唤醒，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更多的村集体增收，我们真正的把绿水青山好颜值转换成我们的金山银山好价值。
2: 三破浙江农业纪录，种地不靠蛮干，全凭潜心钻研。2013年，开化县池怀镇黄岸村村民于土根创办土根家庭农场。十几年来，他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

0: 只十分钟，几十条渔船就把这条还没靠港的大船围得水泄不通。吸引他们来到这儿的，就是这艘船上的96万粒鲍鱼苗。 今天这一船卖出去，80多万元就进了他的腰包，而在他450公里外的养殖场里，还有能装10多艘船的鲍鱼苗，并且大部分已经预定出去了。加上他以前卖出去的，今年的收入能达到3000多万元。
1: 你看大家都抢着要。 都抢，后来我不知道，我们也没在场，后来听说都抢都打架起来。你说那个大家都争着要，他也得怕少拿一串，他也怕少拿一串。

让杨建忠欣喜若狂，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一个金矿，决定改行专门繁育鲍鱼苗。2004年，杨建忠先是东拼西凑借来了80万元本钱，又经朋友介绍请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育苗技术员丁勇，豪情万丈地开工建育苗厂。本来计划3个月的工期，干了8个月才完工，工期拖后了5个月，使他一开始就遭受到了一场致命的打击。

0: 报疫苗，就是摸不透它，我就天天在那个池里面看，我就拿着手电去照，去观察去看，看它在爬动啊，在摄食啊，整个构成。
1: 培育报疫苗是个复杂的过程，精子与卵子在水中结合后成为受精卵，从受精卵长到可作为种苗出售需要半年，再长到成品规格需要1到3年。

也找到了第一批苗全部夭折的真正原因。当初建育苗场时，工期由3个月延长到8个月，错过了育苗的黄金季节。而当它的种苗繁育出来时，遭遇高温天气，造成对水温极其敏感的鲍鱼苗大量死亡。2015年，杨建忠终于培育出了300万粒鲍鱼苗，当年就收回了全部建厂成本。这在南日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杨建忠一下子成为了名人。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名人背后的危机。大家都知道他育苗赚钱，不久就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要想保持

0: 此优势必须先人一步。他决定乘胜追击，连年扩大规模，每年产量都翻一番。果然，到了2017年，岛上已经有了十几家鲍鱼育苗场，而杨建中这一年的鲍鱼种苗产量已经达到了1400万粒。这样的高产量令同行们望尘莫及。
1: 前面的苗量按岛上来说，应该是有一半以上吧，上了神岛上的一半左右吧。
0: 杨建中本想靠这种高产量。

0: 保持优势。没想到这1400万粒的产量又一次让他陷入危机之中。这一年四月，又到了鲍鱼苗春季上市的季节。由于自己的鲍鱼苗销得好，杨建中就坐等客户上门，静等的1400万粒鲍鱼苗给他带来800多万元的收入。然而，这时一股流言也悄然在南日岛传播，倾家荡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地逼近杨建中。可怕的是，他对此毫无察觉。
1: 传说那个阿周嘛，那个苗是从外地运回来的，啊，都是什么3类、4类的新的小苗来回来的。
2: 听到这话，这里肯定有点害怕了。我们是搞不好的苗的话，我们是一年就赚不到钱，再这样亏了啊！对，大家肯定害怕的。对，
0: 杨师傅不相信杨建中一下子会有那么大的产量。

0: 鲍鱼苗已经成了滞销品。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连来都没有，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他也不相信，反正他就说我宁愿不买，我不买就放心了。
0: 买鲍鱼苗的时间对温度要求非常严格。

可是，就连自己从小生活的本地市场都没有指望的，从外部突围又谈何容易？这时，杨建忠想到了三个关键人物，这三个人被杨之户们称为刘备、关羽和张飞。那么，刘关张到底是什么人物？他们有什么能耐来化解杨建忠的燃眉之急呢？福建。

0: 他说你先过来先买一车看看，我说也没什么数量，他又只有十来万。
1: 当时卖苗时节已经过了大半，不少养殖户都已经进了苗了，刘关章也只能够消化十几万粒鲍鱼苗。这样的数量对杨建中积压的1400多万粒鲍鱼苗来说根本就没有多大帮助，但他还是服务的热情周到。
2: 给我说服了，他们三个人就过来了，过来了他说买十几万，我说买都买少无所谓，我今天肯定要来，我说让你满意我就让你满意。
1: 杨建中当即就对刘关章承诺要给他们特别优惠，鲍鱼苗不但个头要大，数量上还多送5%。就在刘关章装好鲍鱼苗准备启程回罗源时，

0: 但就在今年的六月，他们又发现杨建中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突然买进了大批养殖成品鲍鱼的黑笼子。
1: 很奇怪，怎么搞的？人家都那些静悄悄的，你怎么那个忙得不得了？别人一毛场里面都没有什么动静嘛。
0: 这种黑笼子是养殖户用来养殖成品鲍的，一般来说育苗场根本用不上，但杨建中就是要用这些养殖成品鲍的黑笼子来培育鲍鱼苗。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举动背后，其实是他更大的野心。传统情况下，育苗场的鲍鱼苗都是散养在池子里，卖苗时有工人抓起来，每100粒装一个小袋子，再装盒运走。这个过程中，鲍鱼苗很容易受伤，环境的改变又带来应激反应，这样下来会有10%到

0: 新的那个销售途径。
1: 杨振中在服务上又先走一步，靠着这些黑笼子，他又将拴住一大批固定的回头客。
2: 杨建中是南日岛最先进入鲍鱼育苗行业的，他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啊，就一直在想着说以后该怎么办。正是这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让他在这个行业当中总能够领先一步。现在岛上呢已经有了30多家鲍鱼育苗场，但是杨建中却已经发展成为福建省规模最大的鲍鱼苗繁育企业。
3: 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4: 当接到0571-12340，请回答。本地水环境明显改善，听说过河长制，参与过无水共治，我支持，我满意，我有信心。聚万众一心，谋无水共治，护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5: 生命泉水，英国民间童话。作者介绍。

0: 人。
1: 二王子对小矮人不屑一顾，还辱骂小矮人，结果他也被卡在了山谷里。两位王子久没音讯，小王子觉得现在应该是他去找生命泉水了。他告别了父王，来到两位哥哥曾来过的那条路上，同样也遇到了那个小矮人。小矮人见到小王子就问，
2: 请问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去呀？
1: 小王子停下马，悲伤地对小矮人说，
3: 我父王得了重病，一位神仙说要是喝了生命泉水就能治好病，可我也不知道这生命泉水在什么地方。
1: 小矮人说，
2: 你待人和善，一定是个好青年，这样我送给你两

0: 谁知国王不但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他的两个哥哥趁机说，
1: 一定是小王子给父王喝了毒水。
2: 对，一定是小王子，
1: 就是他。
0: 国王大怒，下令将小王子处死。原来小王子找到的生命泉水在路上已被他的两个哥哥偷偷换掉了。侍卫不忍心杀死这个向来心地善良的小王子，知道他肯定是被陷害的，便偷偷地把他放了。这时大王子和二王子拿出生命泉水献给父王，国王喝下后不久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得到了被他解除了魔法的公主的爱情，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啊，小王子获得幸福的秘诀就是他的勇敢、正直、善良，这些品质才是通向幸福之门的钥匙。小朋友们要学得善良而机警，才能够保卫自己，成就大事。
1: 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0: 狂妄了。要是能有谁去教训他们一下也是好事，不过我想你去不太合适吧。
1: 蜗牛有些生气了，不高兴地问：
2: 我去怎么不合适？
1: 蚂蚁说：
0: 你计算一下就明白了，以你的行程，一天只能从菜园的东头爬到西头，可是从这里北去泰山有1000多里，你要爬上3000多年才能到达。
1: 蜗牛吸了一口冷气，声音不像刚才那样激昂了。
2: 那么我去长江那里总会近一些吧？
1: 蚂蚁说：
0: 南下长江确实是近一些，但是也有近1000里，你要去那里的话至少也要爬上三千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九月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当地时间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娱乐马迪塞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当选爱沙尼亚新任总统，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

0: 入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哈。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于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1: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

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负的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4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

0: 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哈，到目前为止。

标吧。在今年的5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尼诺3.4的指数已经达到2.1摄氏度，比6月份就上升了接近0.5度，然后到8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2.6，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8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3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

0: 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八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1: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

0: 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
1: 嗯，

0: 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1、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

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是。

只是零点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融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零点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类似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

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0: 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及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

中国与塞西总统的关系持续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 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
1: 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 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

I 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I 方愿同中方

0: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呢，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始的比赛当中，国羽头号的男单选手石宇奇首轮0-2的比分输给下坡选手。那继上次的比赛一轮游之后，连续两场两次比赛呢是一轮游。我们马上连线田周报的记者李婷，聊聊这个比赛。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号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因为其实昨天石宇奇输的比较脆，所以大家就挺担心他现在的状态的。因为世锦赛他其实也是一轮游，连续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是不是他现在遭遇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这个问题是伤病还是心态？
1: 确实如你所说。那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脆败是对手骆建佑，他本身也是具备很强实力的新加坡名将，他在2021年就已经拿过世锦赛冠军了，比石宇奇拿冠军还要早。所以说他并不是说这种名不见经传啊，那肯定是双方都在其实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上。那另一方面，确实是石宇奇现在他自身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影响，那这场比赛主要是肩伤限制了他的发挥，他现在目前这个肩伤

0: 完全痊愈，完全健康，只是说在现有的这个身体条件下能够保证一个比赛的状态。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你很难保证说我在一个长期的比赛中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和成绩。那你自然身体状态不好，你技战术不可能发挥到一个很高超的水平，那这样子同时也会影响到你比赛的一个心态和自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造成了他现在一个暂时的低谷。
1: 嗯，我们先

0: 其实你刚才说是奸商，就让我们比较担心，因为过去我们听说水渠比如状态不好，有的时候遭遇的是肠胃方面的问题，嗯，他以前其实其他的部位也是有过伤病，但奸商是不是能够快速恢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1: 我觉得你说亚运会前能找回状态吗？如果说要找回像去年世锦赛夺冠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你技术啊实力的问题，甚至不是说你心气儿啊心态心理状态的问题，你一定是要有很好良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包括体能储备做保证。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看亚运会它跟世锦赛不一样，世锦赛你就是打单项嘛，那你亚运会是又有团体又有单项，你既然男团和男单如果你都要比的话，你实与其做

0: 曼联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正轨。
1: 嗯、对，就今年其实曼联这个财务，反正从就是花钱和引援，
0: 嗯，
1: 这个上面感觉是理智了啊，嗯、但就不知道
0: 其实也一个多亿了，你算起来、
1: 嗯、是也花一个多亿，
0: 嗯、对。
2: 嗯，
1: 但曼联花一个多亿花太少了，
0: 那不行，因为前面滕哈格挖的窟窿太大了，你知道吗？而且买的人最后呢，
1: 我们
0: 全是低价或送走，
1: 我们才赚4000多万、啊、
0: 你们没有欧冠，你们
2: 说说巴萨皇马吧。其实这巴萨皇马我觉得你花的钱不算特别多、
0: 嗯、
2: 但是一听这牌都很大，星光熠熠，是吧？像罗德里其实也没花多少钱，6000万，
0: 因为他还一年合同嘛。
2: 对、
0: 嗯、
2: 然后戈登是着实花了点钱，
0: 对，
2: 这个说的是巴萨，而且像凯塞洛完全是免签，
0: 对、
2: 嗯，还有
0: 阿德耶米，
2: 阿德耶米，对，这都是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技战力的角度上来讲，
0: 嗯、
2: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补充。
0: 嗯、
2: 皇马呢，主要是后防线，毕竟穆里尼奥来了，穆里尼奥来了就必须得在后
0: 防，你得给我配人啊！
2: 啊，对，库库雷利亚，这不是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这都是成熟的边翼位，
0: 对，
1: 迪奥曼德。
2: 啊，对，迪奥
0: 曼
2: 德这个是花大钱买的，
0: 嗯，对对对，
2: 然后包括他也免签了一些大牌球星，比如说贝席、
0: 嗯、
2: 像科纳特等等、
0: 嗯、
2: 所以你感觉这两支球队其实这个赛季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就花小钱办了好多大事、
0: 嗯嗯、其实巴萨就和阿森纳一样，就是他们的体系已经很成熟了，
2: 嗯，
0: 他只需要在局部的一两个位置花钱就可以了。但是巴萨我觉得有点偏科，因为你中锋的位置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
2: 对，
0: 实际上没有正印的中锋，
2: 嗯，
0: 那他是用谁，奥尔莫打，然后用费尔明打，
1: 买热苏斯了吗？
0: 是，这是最后压手。其实热苏斯就是只要不脆皮、
1: 嗯、
0: 我跟你说对巴萨来说非常好，
1: 他和巴萨的风格能够很好的切入、
0: 啊、对对，他既能前场高位压迫，他还能脚下有球，
1: 然后禁区那个活又细，
2: 对
0: 对，
2: 而且就是把

0: 一个不是优先级，其实巴萨为什么最后要热苏斯，还是因为你在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身上折戟了。
1: 就小蜘蛛最后说，
2: 一会儿再说小蜘蛛，我觉得这值得单独一说。
1: 不是，我觉得小蜘蛛就是后来人说，原来蜘蛛侠是这个意思，把我捆在马竞。
0: 巴萨的体系是什么？继续强化边锋，因为边锋是耗材。上赛季的左边的拉菲尼亚，右边的亚马尔都受伤手，那其实是对位的。我觉得巴萨还是那一套坚持的高位压迫，然后快速转换。所以他的战术体系呢很成熟，今年就看在欧冠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1: 他这两套边锋体系已经建立了。
0: 对，然后罗德里呢，反正我觉得不抢就没这机会了，你总不能让他去皇马吧，对吧？我觉得其实他不是巴萨的必需品，
1: 因为他跟佩德里不太兼容。
0: 对，不太兼容。对，好在。

0: 那是摁得住。
1: 对，泥头车嘛啊。然后迪奥曼德呢，坚持补在一个右路，因为你右路没有顺足的，你原来是用的布拉辛迪亚兹啊，用的那个罗德里格也踢得不舒服，
0: 都是左脚。
1: 对，就是你不如就
0: 你看这俩队，一个缺左脚别中后卫，一个缺
2: 右脚中后卫。
1: 其实就是利物浦没抢过，利物浦要是买迪奥曼德一个多亿，他补萨拉赫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溢价实在是太高了嘛，啊，这点我觉得克洛普没帮忙，这按说应该红牛大使对吧？然后你可以帮不中牵牵线讨讨价，但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啊，所以
2: 看吧，我觉得迪奥曼德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0: 免签
1: 肯定不值，
0: 免签的
1: 我跟你说肯定不值，
0: 免签的科纳特不是利物浦的中后卫吧？
1: 是，
0: 就是啊，
1: 是他免签的都是。

0: 阿根廷人，你就直说吧。
1: 特斯香是吧，就是那种，
0: 不是这阿根廷人去英国，对，你想想，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不太愿意回去，其实不是竞技因素，阿森纳的成绩战术打法体系也需要他，
2: 对
1: 啊，而且马竞说了，你去阿森纳你要少给我，经纪人也没起到好作用。经纪人当初跟马竞沟通的时候是说了一个口头协议，当如果有俱乐部说我的球员想去，
0: 我们梳理了五大联赛一些转会的一些段子和有意思的一些转会的故事哈。
1: 嗯，
0: 那这个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大家也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周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一期节目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

应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

0: 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

0: 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

0: 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

0: 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
3: 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
4: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
6: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7: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956年 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 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合中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

0: 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1: 绍兴上虞的曹娥，60个市集摊位沿江排开，主题游船、音乐喷泉、灯光秀同步上演。上虞区商务局局长
2: 尽量减少外出活动，积极配合避险转移，确保生产安全经营，邻里关爱、守望相助等五条防范工作动，所有在建工地停工，所有景区点关停等。今天温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停课一天，各地各校加强对已在校学生的管理，其他学生实行居家。
3: 记者昨天从西湖大学了解到，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为

0: 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它是
1: 能走崖壁上凿出来的简易梯坎，石壁陡峭，路面湿滑，孩子们天不亮就要出门翻山攀岩。2022年，随着泥珠河大峡谷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建成运营，高达268米的电梯青云

0: 二号悬崖电梯也建成投用，两部悬崖电梯同时矗立绝壁之间，彻底改写了山里孩子的上学路。电梯制造方宏大电梯技术部项目经理周威说，这套空中校车对当地村民在校学生永久免费开放，景区专门开设学生绿色通道，保障学生优先通行。
1: 看到孩子们开心上学，我们很感动，

0: 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办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0: 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在灾区设立了临时理赔服务点7个，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等应急措施。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1: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号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介绍，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银行官网昨天公布数据，今年八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负1000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同时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700亿元，其他期限逆回购净投放2000亿元。
1: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万亿元，同比增长7.6%，实现净利润约3.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全市场3/4公司实现盈利，60%公司营收正增长，40%公司净利润正增长，超2000家公司营收。